马里修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午好，这里是怀旧旋律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。在这个时间点，我们不追赶热点，只回头听歌，因为有些旋律一响起就能把人带回某个下午，某段感情，某个还没学会说再见的自己。好，首先第一首歌《当爱已成为往事》送给您。

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目眩神迷，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

有时候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旋律，而是那段听歌时的生活状态，也许是曾经的风，又或许是某个再也回不去的下午。我们习惯把情绪藏得很深，把疲惫留给夜晚，但音乐不一样，它总能在不经意间替您说出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。希望今天的旋律能陪您慢慢走完这个周五的下午。

不知不觉今天的怀旧旋律就要跟您说再会了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安心迎接属于您的周末，这里是怀旧旋律，感谢您今天的陪伴，我们下次再用音乐相遇。

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好多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病从口入吃出来的健康。病从口入是流传千年的健康真言，这句话不仅提醒我们远离不洁食物，更道出了饮食与健康的核心关联。身体的健康与病痛大多是吃出来的，要控制好饮食这道关口，才能筑牢健康防线，吃出长久安康。饮食不当是诸多病疾病的源头，长期暴饮暴食，偏爱高盐高油高糖食物，会加重肠胃肝肾代谢负担，诱发肥胖三高肠胃疾病。常吃腌制烧烤等加工食品，其中的有害物质日积月累，会伤害身体机能。饮食不规律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就会扰乱肠胃菌群，引发消化不良、胃肠等问题。很多慢性疾病、亚健康状态并非突然来袭，而是长期错误饮食习惯埋下的隐患，印证了病从口入的道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